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繁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

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看手机怎样保护眼睛。大家都知道眼睛对我们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很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呢长期受到蓝光的刺激，容易干涩酸胀，视力下降，还会加重近视，引发疲劳。日常做好保护眼睛，做好保健眼睛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呢，大家要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每看20分钟手机就要向外20英尺外的远方看20秒，放松眼部的肌肉，缓解紧张疲劳，不要长时间连续刷手机，每隔1个小时就要让眼睛闭眼休息片刻，看手机要保持这个适合的距离，屏幕离眼睛

少于30厘米，也不要躺着看，侧卧或者关灯玩手机。屏幕亮度要柔和适中，不刺眼不昏暗，减少强光对眼底的伤害。闲暇的时候多转动眼球，眨眼润眼，避免长时间目不转睛的导致盯着屏幕，导致泪液蒸发快，多眺望绿色植物和远处的风景，多做眼保健操，多那个按摩眼周。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台下